0: 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如何尽量避开拥堵，怎样保障出行安全？
1: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
0: 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解锁宠物经济哪些新潮流。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方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国际原子能机构四号晚表示，该机构的团队当天进入了此前一天受到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经核查，实验室的一些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四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四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事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一方面抑制了欧元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加剧了欧元区通货膨胀，而且这种后果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欧元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3: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原七点给新闻纵横发回的报道。
2: 昨天，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天晚上7点，事故已经导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昨晚我们到达现场时，仍然能够看见火光、烟雾笼罩在事发地上空。多路救援力量接连进入到现场搜寻和处置。我们观察到，事发现场附近一些居民家受爆炸影响，玻璃门窗被震碎，散落一地。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同时抓紧核心人数，查明事故原因。预计今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
1: 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
3: 时酿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5: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湖北省粮食局，
5: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5: 极狐汽车，
4: 以岭药业，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4: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4: 时光之经纬，
5: 劳动古华章。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肖恩莫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两连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后，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肖恩莫菲连胜4局。第八局，吴怡泽打出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战罢，双方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怡泽打出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莫菲。第三阶段开始后，莫菲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随后，吴怡泽连胜3局，并打出3杆50加。第三阶段战罢，吴怡泽以13-12暂时领先莫菲。
8: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怡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

0: 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1: 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吴一泽顶住压力，最终夺得冠军。夺冠后，吴一泽在现场表示，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一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吴一泽一路过关斩将，第一轮10-2横扫雷佩凡，第二轮13-11力克四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一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连扳三局，以一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逆转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也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表示，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警惕被别有用心者再次拖入泥潭，阿联酋亦应警惕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
5: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斯海峡。美方这一行动难度有多大？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这个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要占据和消耗美军非常大量的军事的资源。实际上美国现在有很多军舰还要在阿曼湾负责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它能够投入到波斯湾去进行这种疏导行动的军舰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另外就是美方这次疏导行动的执行方式也令人有一些存疑。我们知道传统上就是在海峡实施这种安全行动靠的是军舰的护航，那么美军这次是采取了一个不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护航，而是进行所谓的引导，那么对相关的商船进行信息的分享，去远距离的保护这些商船。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给这些商船带来太大的安全感，所以这种所谓的引导行动是否能够真正的打通海峡，我觉得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
4: 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之时，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
5: 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该国民用设施，声明称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
4: 阿联酋4号多次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一处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此前当地也已经证实，该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
5: 一位知情的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事先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这处石油设施，该地所发生的事件是因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所致，即美军试图开辟一条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进行航道，美军必须对此负责。
4: 据伊朗方面4号晚披露，一名伊朗军方人士说，如果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棋子，犯下错误，他们将得到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这名消息人士强调，如果阿联酋采取不理智的行动，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任何阿联酋设施都不会安全。
5: 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4号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有关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

0: 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0: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8: 假日服务站。
9: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虽然还在假期当中，但是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已经是提前出发在回家的路上了。
10: 如果您发现路上的车还是很多，不用心急，一方面呢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各地就已经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了。
9: 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各返程客流集中地区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北京交管部门预计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进京方向的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尤其是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8点的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
10: 不仅是高速公路，与此同时呢，市区的公园和大型商圈在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呢，仍然是热度不减。另外，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以及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周边道路将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场站周边呢，均有地铁、公交线路接驳，乘坐飞机、火车抵离京呢，建议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9: 另外呢，也特别提醒您，明天也就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4和9，预计早高峰通行压力呢将更为突出。其中各中学周边道路车流高峰出现在7点至7点半，小学周边道路车流高峰普遍出现在7点半至8点。
10: 除北京外，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也显著增大。从昨天中午开始，部分中长途出行车辆提前返程，叠加当天出游返程车辆，昨天下午5点左右，河北省内多条高速已经开始出现了返程高峰。
9: 河北交警预计今天下午将再次迎来返程高峰，持续时间较长，高速公路压力突出。那目前省内多处高速的车流量呢已经有明显的增长，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石家庄南收费站采访的河北台记者曲冠华。你好曲冠华。
11: 哎，主持人你好。
9: 现在石家庄南收费站啊，尤其是去往北京方向，有车辆开始排队的现象了吗？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是早上8点20分，我就看到啊，路面上的车已经开始增多了，尤其是往北京方向的车明显会更多一些。那么因为其中呢有很多挂着京牌车辆，而且呢我看到这个我前面的各个闸口啊，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小型客车呢是可以快速通行的。但是对于货车哈，目前石家庄各大高速站口都是管控货车上道的。那么河北高速7点25分的最新路况显示，河北多条高速都实行了这一举措，比如说大广高速在邢台邯郸辖区北京方向，还有衡水廊坊辖区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那么部分站口呢还间断管控普通车辆上道，还有呢京港澳高速和京昆高速在保定辖区同样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今天一整天呀，河北各地都是一个集中返程的状态，跨省回流的车辆和省内返程的车辆叠加，预计呢第一个车流峰值会出现在今天上午的

0: 10点到11点，尤其是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还有主要的收费站口容易出现缓行，比如说京藏高速怀来段、京秦高速燕郊段、还有京昆高速保定段、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那么预计下午的2点到6点会迎来第二个车流峰值。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啊，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约会2033万辆，日均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冠华。
2: 除北京以外呢，我们看到呢，很多地方也在出现了这个返程的高峰哈。我们也提醒您，这个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的时候呢，要按顺序排队依次通行，不要加塞，不要抢行，更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1: 嗯，说完了自驾返程呢，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4号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呢，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比较集中。
1: 我们说到的这个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里呢，都有河南郑州。作为全国重要的米字型高铁枢纽，郑州东站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郑州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你好，胡晓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郑州东站的客流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就是在郑州东高铁东站的西广场的进站口，那么在我旁边的不远处呢，就是郑州地铁来往郑州东站的出入站口。可能是因为现在目前时间还比较早的原因啊，所以目前整个广场包括进出站口并没有出现我想象当中那种客流人满为患的大场面。但是从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路过出租车等候区的位置可以看得出来呢，至少目前郑州的的哥们已经为今天即将到来的返程客流高峰做好了准备，因为出租车等候区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这个等候的出租车的队伍。那么我们从郑州铁路局了解到呢，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今天从郑州前往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广州这些方向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郑州到洛阳、开封、安阳、南阳等河南省内区段的客流则较为密集。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2: 我们在此呢也温馨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昆明至大理等区间的余票充足，武汉往返十堰襄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深圳至潮州汕头、成都至重庆、哈尔滨至佳木斯牡丹江、杭州至温州、武汉至恩施、长春至延边等区间呢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机场的情况。据中国民航局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约为1075万人次，日均215万，同比2024年增长8%，创同期历史新高。假期首末的单日客流峰值有望突破230万人次。
2: 那么今天就是假期的这个末了哈，我们来看看机场是如何服务保障好客流峰值的。马上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双流机场采访的成都台记者管俊熙。你好，管俊熙。
4: 主持人您好。
2: 那么双流机场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4: 是的，因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成都的双流国际机场的G2航站楼的出发层，然后呢现在是8点25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早高峰已经全面的启动了。我现在正在对着的是 S 和 T 两个的国航的值机岛，放眼望去确实是人员密集的，但是整个的值机环节的运行的效率是远超预期的，因为所有的自助的值机柜台已经全部开放了，那人工的值机柜台的队伍呢也在快速的向前移动着，几乎没有出现一个长时间的停滞情况。然后在安检区域这个方面呢，虽然说队伍排的有点长哈，但是呢所有的安检通道已经是被打开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旅客们也都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呢进行一个井然有序的排队过安检，没有出现拥挤和混乱的情况。同时我也发现排队的人群里面随处可以看到拎着兔头啊、火锅底料啊、张飞牛肉这些四川特产的一些游客，这大包小包里面其实都是我们成都的味道，还有

0: 很多的小朋友手里面呢都有这样的熊猫挂件，然后呢含熊量也是直接拉满了，也成为了返程路上一道非常可爱的风景线吧。目前机场的整体运行是非常平稳有序的，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一个拥堵情况。那根据机场提供的数据，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整个的五一假期呢，双流机场是预计保障航班起降是320架次，那运送旅客呢也是超过了49万人次。从今天早上的7点开始，客流量就已经明显的攀升了，预计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的时间段呢，会迎来全程的这样的一个返程的最高峰。主持人，
1: 好的，管俊熙。
2: 当然，说到顺利出行呢，地利人和固然重要，天时也必不可少。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3: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降水呢主要会集中在华南沿海、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那么沈海、蓝海、京港澳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会受到降雨影响，可能会出现路面湿滑、积水等情况。而在青海、西藏等地，219、317、318国道部分路段受降雪影响，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结冰等情况，要注意加强防范。那除此以外，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多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在阳光下，从昨天开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就迎来了一轮持续的回升，最高气温25度、30度的范围不断扩大。那今天像东北、华北、西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以上，华北、西北区东部多地在30度上下。那像太原、石家庄、济南，今天最高气温都预报了31度，都会是首次突破30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白天气温升高，导致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呢在15度甚至20度以上，建议大家采用洋葱穿衣法，早晚出门时还是要多穿上一些。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人员就餐集中，用火用电用气频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消防设施完好的餐饮场所，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疏散路线。就餐期间注意用火安全，不随意摆弄明火，不撕拉乱接电线。商家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燃气、电器设备巡查，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和可燃物，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如遇突发火情，保持冷静，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确保人身安全。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来听总台记者宋飞晶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次爆炸发生的厂房的附近。那么今天早上刚刚呢，我们还看到有一队这个消防员们是整装的，然后挺进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应该那个厂房的最核心的那个位置呢，大概是有300到4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即便隔着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呢，现场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感受到爆炸冲击波发生的时候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破坏。身后的这个建筑，包括它的上方的这个门窗，一楼的门窗都已经是被冲击波所破坏掉，包括地面也有很多碎的玻璃散落在地面上。应该说，当时爆炸的时候，对周边的建筑还是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距离核心的这个爆炸现场的大概300到400米左右的位置呢，现场的安保呢是架起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据这个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由于爆炸厂房的这个现场，它的环境。

0: 很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专业的救援人员才能够获准进入到核心的现场。那么我们也是特别请教了相关的救援专家，像这样烟花爆竹爆炸的现场呢，很有可能是散落的地面有大量这样的硝基化合物，包括硝酸钾、硝酸铵这样的这种易燃易爆的这样的物质，因此呢，在爆炸发生后，它们往往会散落溅落在整个现场的各个位置，因此呢，现场的这样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强的。整个厂房的面积很大，但是整个核心现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应该这么说，爆炸的工厂现场的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已经被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所彻底破坏掉了，所以现场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瓦砾。那么包括呢，现场呢仍然是有这个一些烟点冒着白烟，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救援的人员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搜救的工作。那么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目前这个伤亡人员的这个具体的数字仍然在统计当中。那么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呢，今天晚些时候当地呢会组织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来回应社会的关切。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来进行跟进报道。
1: 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4: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一日三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5: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头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4: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世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6: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你可能这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好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珠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4: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5: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就是

0: 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1: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2: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0: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是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办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2: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
0: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钢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1: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在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3: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1: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4: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嘛。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
5: 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1: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3: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我们马上连线湖南总站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你好，李艳军。
8: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骨科病房。那昨天爆炸发生之后呢，就陆续有伤员送过来。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他们主要是以这个骨伤为主。像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当时在现场，就是指挥部前线的现场进行采访。当时我看到了一份人员名单，大概是28名伤员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和浏阳市中医院进行救治。那这28个人当中呢，年龄较大的有68岁的，年龄较轻的有20多岁的。那他们当中主要还是以骨伤为主。那今天一早我们到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采访，比方说我们采访到的第一位采访对象，他是一名28岁的这个花炮厂的职工。他当时呢是在这个办公区，他没有在这个花炮生产的和包装的职业。但是爆炸发生之后呢，导致的这个巨大的冲击波让他就是地面有一些这个石头啊、碎片等等，他是受到了这个波及，然后呢导致他的左腿出现了一个这个骨折的伤，所以呢在医院进行救治。另外呢，医院对他也进行了清创啊、包扎呀、等等这些处置，现在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还有比如说

0: 在这个骨科62号床的一位这个女职工，年龄67岁，她也是，她负责是这个花炮筒的这个捆扎这样一个工作。当时发生爆炸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也是脚的腿部以及臀部受到了一个骨折伤，另外我看到他的脸上还有一块这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挫伤，他告诉我说也是当时爆炸发生的时候被一个碎片冲到了脸上，所以呢脸上有这个伤，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流血了，只是一些浅浅的那种伤疤。阿姨的整体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现在也在休息，等待医生的下一步的进一步的救治。那我们在医院了解到呢，就是说这个医院对送过来的爆炸的伤员呢，每一位进行了一名责任医生和护士的这个专人的团队进行照顾以及救治。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长沙相关方面的专家也是已经赶到了这家医院，对伤员的救治工作将展开进一步的这个指导。辽市人民医院呢，它是一家成立于1952年的三甲医院，距离这个事发爆炸现场大概是47公里左右。那下一步对整体的伤员会采取什么样进一步的救治呢？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李彦军，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五一长假，人们奔赴山海，开启惬意的假日旅途。在熙攘的出行人流中，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旅伴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
3: 如今带宠出行呢，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王丽的报道。
4: 生日快乐！
5: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皮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嗅。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6: 五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5: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1.3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3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阮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
7: 学校不可以。
5: 阮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8: 不许殴打客人，
9: 他们还是送你来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5: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阮绵绵的牵引绳。
8: 这是绵绵，好朋友，
9: 好朋友。不生气，
5: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10: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

0: 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到更多的一个地方。
1: 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
0: 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是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2: 这次听说梦雨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

0: 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1: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宇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2: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0: 孟宇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2: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一到两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0: 如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目前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驻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
3: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0: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2: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流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0: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前置。
2: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禁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的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0: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2: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的。
0: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宠物经济处处长刘文宏提示，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4: 我觉得那个马尔济斯跟那个约克夏都是 OK 的，
2: 都好好看，你好难选啊！
4: 我给你看一下。
0: 假期里，孟宇还在与品牌方挑选狗狗走秀的模特，翻看模特小狗照片的间隙，群聊里云南旅行团的打卡照不断弹出。第一次见到海鸥的毛孩子，眼里全是新奇与欢喜。
2: 小狗本身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同时我又把这份爱好转成了事业。我希望在狗狗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啊，能带它去看更多看不到的东西。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

0: 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为琵琶垂枝，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域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繁多，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迎来最后一天，超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发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研判市场走势提供重要参考。今天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医认为，入夏后守护脾胃阳气成了饮食调养的大事。欧盟财长理事会会议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讨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多项议题。2026年亚足联U17亚洲杯5号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开赛，中国队将迎来本届U17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今年2月的2场热身赛中，中国队曾在客场以7-0和3-2连胜印尼队，占据明显心理优势。
10: 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11: 郭主任，

0: 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2: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0: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2: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0: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0: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0: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0: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北京时间9: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式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

0: 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技师。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3: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6: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8: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7: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9: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7: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0: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7: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

0: 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3: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2: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4: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2: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5: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8: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9: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8: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2: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商贸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房

0: 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0: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4: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5: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6: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7: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9: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0: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6: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6: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11: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

0: 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拜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铃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主鸭池塘水浅深，熟美。

0: 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平国。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崇义的上漠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恰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繁多，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2: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3: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4: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5: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4号16:43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

伤。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社媒网络上说，俄方将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尽管如此，乌方决定自六号零时起实施静默，但这则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月四号了解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表示，针对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将于五月十二号开始发放。据悉，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五月五号赛程出炉，中国男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17时对阵澳大利亚队。淘汰赛阶段，中国男乒迎来的首个对手是澳大利亚队，如果接连过关，中国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大概率对阵韩国队。小组赛上，中国队1-3不敌韩国男乒，淘汰赛阶段是一雪前耻的好机会。北京时间五月五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此刻提示。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假日服务站，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哪些绕行方案帮您避开拥堵，哪些应对措施助您平安出行。

0: 一起来关注5月4号16点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京飞。宋京飞，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那么我们呢是昨天连夜呢也是在现场这个核心爆炸区的周边来守候，然后呢看到呢其实救援工作呢一直是在持续不断的进行当中。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这个现场的救援呢仍然没有停止。那么就在刚刚呢，这个当地呢是这个最新更新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数据跟情况。那么呢，截止到目前呢，这起爆炸事故呢已经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

0: 我们所在的这个现场呢，其实离这个爆炸的核心点位呢，其实还有大概几百米到一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这是因为呢，对这个现场的这个救援指挥部呢，在现场是划定了这样的一个核心一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半径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救援区和三公里的管控区。原因就是烟花爆竹厂其实它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危化品啊，因为爆炸的原因呢，像这样的那种黑火药，它是散乱在这个整个大面积的厂房的各处的，因此呢，现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而且不稳定的，因此呢，现场的这种安全的把控呢还是非常的严格，那么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这个工厂应该是在当地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里面的工人呢有很多呢都是来自当地的群众，据我们所了解呢，今天晚些时候呢，当地还会召开相关的经常会，来将进一步的最新的消息呢，来公布回应工作的关切。让杨先生的情况讲解。
1: 好的，宋京飞，相关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假日服务站。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虽然还在假期，但是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已经提前出发在回家的路上了。
7: 是的，如果您发现路上的车还是很多，不用心急。一方面呢，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各地都已经陆续进入到了假期返程高峰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关注各返程客流集中地区的最新情况。首先关注京津冀地区，河北环京高速的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那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是在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的石家庄南收费站。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啊，路面上的车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尤其是往北京方向啊，这个京牌车明显会更多一些。那么我看到目前各个闸口呢都是一个正常开启的状态，小型客车是可以快速通行，但是对于货车来说的话，目前石家庄各大高速站口都是管控货车上道的。根据河北高速9:30的最新路况显示目前京哈高速唐山段、京沪高速青县段还有大广高速衡水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请大家减速慢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广高速在邢台邯郸方向邢台邯郸的辖区北京方向以及衡水廊坊辖区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部分站口呢还间断管控普通车辆上道。还有呢，京港澳高速和京昆高速在保定辖区同样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今天一整天呀，河北各地都将是一个集中返程的状态，预计第一个车流峰值会出现在10:00到11:00，尤其是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容易出现缓行，比如说像京藏高速怀来段、京秦高速燕郊段、京昆高速保定段等等。那么预计下午的2:00到6:00会迎来第二个车流峰值。根据河北交通部门的预计，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约会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主持人。
1: 那面对返程的高峰，交通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8: 那么在高速公路的保障方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已经联合制定了一路一策的疏堵保畅方案。那么在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部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那么同时呢，也是增加了备勤力量，并在重点的路段和关键节点前置救援车辆、应急装备和物资，这样的话遇到突发状况，交警可以快清快处。那么此外呢，还联合了保险机构增设了86个警保联动服务点，推行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全力提升通行效率。那么另外呢，随着

0: 新能源车越来越多，河北在高速上呢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而且呢还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投放了移动充电车和便携式充电枪，这样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来全力护航群众顺利返程。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光华。
2: 假日服务站的第二站，我们来到河南。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3%，将再次刷新国铁集团郑州局五一假期的单日发送旅客新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郑州高铁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来介绍一下，那针对今天的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这样一个位置。那么现在呢，我眼前的客流呢，这个人流已经明显的上升了，大包小包的旅客正在陆续的进出站，然后像这个出租车等候区的出租车已经全部排满了。那么我们今天从郑州铁路部门了解到呢，从车票预售的情况看呢，今天从郑州前往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这些方向的需求都比较旺盛。那么省内呢，郑州到洛阳、开封、安阳这些区段的客流则比较密集。那么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今天呢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有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这些重点方向增开的夜间高铁可以达到38列。那么为了提高旅客的出行的这种体验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为旅客提供了不少便民的举措，比如在客流高峰的时段全面开放所有的安检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开设爱心通道，提供一对一的全程的一种引导，包括优化调整车站、公交、地铁、出租的一个运营的时间，来确保旅客各种出行的交通无缝的衔接。那么像这个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列车长吉玉迪就向我们介绍，针对这个高铁途中这种站停时间短、客流量大的一些特点，那么相关部门呢也会加强与中间车站的联动，来引导旅客有序的乘降出行，目的就是为了严防这种拥挤踩踏的情况发生。主持人。
2: 好的，胡晓辉。
1: 今天长三角地区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省长兴县境内，连接浙皖浙苏的 G25 杭宁、G50 深苏浙皖等跨省高速迎来返程大流量，较平时均增长2倍多，车流主要集中在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方向。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长兴台记者钱欣桐。钱欣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省际高速上了解到的最新的车辆通行情况。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浙苏交界处的 G25 杭宁高速长兴段。刚刚我从高速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该路段车流已经处于饱和运行状态，实时监测数据显示时段断裂流量已经突破8400辆次每小时。长兴南至长兴北路段车流相对会集中，李家巷枢纽作为车流汇入点，一出现短时路面车流剧增，预计今天全天流量将突破15万次，较平时增长近2倍，高峰将持续到24小时左右。
1: 那返程高峰的期间，各地天气情况也比较复杂哈。另外，新能源车占比也在不断的上升。那你所在的长三角苏浙皖三省交界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返程车流量大，长兴高速部门利用无人机、扫码报警等科技手段，加强主线救援以及管控能力，并利用地下喇叭、应急车道弹性开放等举措，方便返程司机及时掌握信息，确保旅途顺畅。针对返程期间可能出行的雨雾天气，我们在 G50 深苏浙皖、G25 杭宁沿线路段重点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今年五一期间，新能源高速充电桩使用需求也是大幅激增，为了有效缓解新能源车主充电焦虑，五一期间G50深苏浙皖高速长兴新开放正式服务站全新投入使用，作为连接苏浙皖三省的重要省际通道，G50高速假日期间主日单线流量超过1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辆占比将近20%。

站内会配置三台双腔直流快充桩，一台480千瓦智能充电堆，有效分流充电压力，化解新能源车主假期出行的补能难题。智能充电堆也会根据充电数。

0: 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

0: 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北京时间11:00，
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

0: 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今日看点。说委托处理财产要做什么公证手续呢？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公证处的众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小鱼留言说，他和前夫呢有两个孩子，但是他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呢，他前夫突然过世，继承人呢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呢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呢都留给两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0: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1: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0: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1: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也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和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办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人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好，再来看网友小小留言说，老人呢过世，第一继承人是儿子，房子现在儿子自己住，不准备买卖，还需要办理房子的继承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办理继承公证其实是没有强制性的，如果你想办理，就是你们有需要过户的时候可以来

0: 申请办理，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尽快的去办理继承公证，因为他这边提到说第一继承人是儿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法定继承人，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儿子就是第一继承人，那如果有女儿的话，女儿也是第一继承人，配偶也是，父母也是。那如果说长期不去办理，不影响你自己居住，如果不买卖的话，不影响你居住。但是如果说其他继承人又发生了变动，就是有可能继承人又过世啦或什么的，会影响你后面的办继承的手续，会越来越复杂，因为会发生转继承。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如果发生了继承的话，尽快去办理继承的公证。办理完继承公证之后，不一定要马上去按照继承过户，但是这个继承公证是长期有效的。
1: 相关的这种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八八零零一二。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接着看点，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安置或新购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
0: 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魏书留言说，办理了居住权的房子拆迁了，请问之后安置或新购买的房子还需要重新确认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8: 他房子如果被征收被拆迁了，那就会导致居住权他就会消灭掉了，要去办居住权的一些注销。那你后续的话，如果有安置房啊，或者是自己新买的房子啊，可以去再去登记新的一个居住权。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Token 的问题啊，经济适用房产权已经拿到了8年，可以设置子女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8: 他这个经济适用房，他只要办了房产证，他就可以设置居住权。
6: 再来关注一下二姑娘留言说，子女与孙子都转为了果楼户口，爷爷户口在村里，爷爷名下的自建房可以在他在世的时候过户到孙子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8: 那这种符合房地一体的这种宅基地自建房，它可以通过买卖或者赠与，但是它只能转给本经纪组织成员。
0: 嗯，
8: 所以说他因为他孙子的户口已经转到城里面呢，他就不符合条件了。
0: 嗯，那爷爷如果去世了之后呢？
8: 爷爷的去世，他呢，爷爷的产权是给他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还要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猫姐的问题啊，自建房共计6层，但是啊只有一本产权证，1到3层是作为商铺的，而4到6层呢是作为住宅。请问房产证可以分开按照楼层或者是房间来办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8: 这个因为自建房原来办了一本证嘛，代表按整栋楼它是作为一个不动产单元进行一个登记，是不可以进行拆分的，办成几个本不动产证。
6: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

0: 锅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通河白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长空为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维权、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户口在福州市晋安的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
0: 外公的户口本上是有孙子和外孙的，都可以划片入学吗？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南希留言说，户口呢在福州市金阳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要什么条件？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秘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3: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2: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敬晨的问题啊，老人的户口本上是有孙子和外孙的，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

0: 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啊没有房子，去看那确定为诈骗。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2: 再来看一下网友小 Z 留言说，孩子今年想以随迁身份上台五小，请问什么材料，怎么报名？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 对，就是父母双方的居住证啊，一般都是在6月中下旬到6月底嘛，在那个荣教之窗上报名嘛。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没有户籍和学籍，小学6年都在外地就读，没有户籍和学籍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政策是可以了，2026年应该政策还没出来，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学迁之旅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2: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哺乳期内可以申请离婚吗？
0: 法律是否有规定未入住的房子物业费是能够减免的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正午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龙坚。王律师您好。
1: 您好。
2: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小熊的问题哈。女方呢刚生完孩子54天，处于哺乳期，男方家暴，那他想问哺乳期可以申请离婚吗？如果离婚，男方算不算过错方呢？那女方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2: 民法典呢对这个一个规定，就是限制的男方在女方哺乳期内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呢他没有限制女方在哺乳期内提出离婚的请求，而且因为男方有家庭暴力的行为啊导致的离婚，那么离婚时可以视为男方是全在过错的。那同时孩子也尚在哺乳期呢，原则上是归女方抚养。
0: 嗯，所以说这个抚养权应该是不用担心的哈。
2: 对，不用担心。
0: 嗯嗯，
2: 那除非是女方有一些非常不适合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有严重的疾病啊，或者有吸毒啊，这样这样这样。
1: 嗯，
2: 如果没有这些情况，特殊情况的话，那原则上就是归女方抚养。
1: 嗯嗯，那王律师还想问一下哈，像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女方比如说在这个怀孕期间或者是生孩子的这个期间，可能就没有工作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她能不能同样还是获得孩子的抚养？

0: 权呢？
1: 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不是作为一个没有抚养孩子、没有孩子抚养权的一个条件。
0: 好，明白了。所以说有些这个女性不用担心哈，在这一点上。
2: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叫做这个

0: 楼邻居存在违建，那影响到了二楼住户，他找物业处理此事，但物业呢不予管理。二楼业主呢因为问题未解决就没有缴纳物业费，现在呢物业公司向二楼业主发送了律师函，想问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1: 那这个问题的源头啊，就是在于邻居的违建行为。这种违建行为就侵害了包括二楼在内的业主的这种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涉嫌是违反城乡规划法的一种规定。那么作为受到影响的业主呢，就是可以固定证据，并且向城管部门或者是住建部门来投诉，这都是可以的。那城管部门和住建部门他们会介入进行调查和处理。
2: 嗯，
1: 这是一个。那关于物业公司呢，作为小区公共秩序的这种维护者啊，他是有责任对小区内的违建行为进行劝阻和制止的，那么并及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这点很重要。就是民法典有规定的，作为物业公司，他应当发现这种违建行为，他除了劝阻制止以外，他还有向一个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这种义务。那么物业公司的不予管理的这种行为，就不作为啊，是属于未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那么其行为呢是涉嫌构成一个违约的。
2: 嗯，
1: 那关于这个二楼业主他没有交物业费的行为，在法律上也可能构成违约的。物业费的缴纳，它是与物业服务不到位是有因果关系。那么这个关于不缴纳物业费，是因为物业公司不作为，这可以在诉讼中作为一个抗辩理由提出。
2: 嗯，
1: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那么只要是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那么他就应该缴纳物业费。那么服务不到位呢，那可以也可以去起诉物业公司不作为的这种行为吧，并且要获得相应的赔偿。
2: 嗯，简单的说就是这三方其实都有问题啊，一楼的违建啊，所以影响到了二楼。那物业不予管理呢，这个其实也是它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作为小区的这个维护者哈。那么二楼不能够以此作为说不交物业费的一个这种理由，所以说三方都是有问题的，可能要各找各的这个问题哈。好，
0: 这事情就一码归一码。
2: 嗯，
1: 这里啊，就是说我们得。很多业主得理解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是这样，就是物业公司完全不提供服务和物业公司提供服务不到位，这是两个概念。
2: 嗯
0: 嗯，
1: 那不能因为说他提供不到位我就拒缴，这个是不对的。
0: 嗯，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 CC 的问题，他说同样是物业的问题哈，他说我国对于物业费的收取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呢？没有入住的房子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呢？他现在的情况是收房之后都没有入住，物业费是否需要全额缴纳？他向物业申请减免20%的物业费，然后物业就不同意，要求他要全额缴纳。
1: 就是根据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这种规定啊，他说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那物业公司提供的这种服务，业主就缴纳这种物业费的这种义务。那么对于空置房屋的业主呢，他其实也是应该有预约缴纳物业费这种义务，因为这个物业服务的管理除了这个，就是它更多的是在于说小区公共区域的管理。
2: 嗯，
1: 那么我们如果收房了以后，实际上我们对于小区公共部分是有承担这种义务的，哪怕这个房子是空的没有住，但他也要承担这个义务，所以说作为业主来说他是应该要缴纳的。而且目前来看，国家层面对于空置房屋的这种减免物业费它是没有这种规定的。
0: 嗯，
2: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就是房子我们收房了之后就必须要缴物业费，至于说能不能减免20%这物业费，可能就去和物业去沟通，他们同意就同意啊，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1: 这双方协商吧。
2: 对，双方去协商
0: 原则哈。行，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小张，他留言说在 4S 店修车，维修车辆之后取车的时候发现保险定损单上明确需要更换的新配件，实际安装的却是旧件，是否可以要求退一赔三，这个
2: 消法、
0: 有没有规定，他需要提供哪些证据？
1: 就是 4S 店在保险定损单上已经承诺了是更换
2: 新
1: 的
2: 配件，
1: 但实际上呢他就安装那个旧配件，那么这种行为是符合欺诈的这种要件，构成要件的，就是他这种 4S 店行为实际上构成欺诈。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的规定呢，就是听友他是有权主张退一赔偿，就增加的赔偿金额如果不足500块的，以500块为限。 那么这是他的赔偿的相关规定。那么他就提供了证。

0: 具就包括这个，包括保险单与更换的这个旧件，这些其实还有沟通的过程，其实这些内容呢都可以证明，就是 4S 店他承诺是更换新件，却更换了旧件这个行为的事实就够了。
1: 嗯，好，明白了。好，感谢王律师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王律师。
1: 哎，
2: 好，再见啊，
1: 好，王律师，再见。
2: 嗯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生活当中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慢点啊，再见。
3: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4: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3: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4: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3: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4: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5: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4: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6: 是。
4: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番编整。
1: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14点整。
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第2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时间16点整。
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慢点啊，

0: 再见。
1: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1: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2: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2: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2: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2: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7点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

0: 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在进入到了紧张的时期，美军正在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 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 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 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 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 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 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 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 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 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 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 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 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 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3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 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 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续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寿带鸟轮函，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寿带鸟回头着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6: 乳鸭池塘水浅深， 熟梅天气伴阴晴，东园再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郭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7: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占农事的大马士。

0: 漏还不止，挂满了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2: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3: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4: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10: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今20点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2: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4: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6: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6: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1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慢点啊，再见。
1: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1: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2: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

0: 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0: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2: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0: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3: 是。
0: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4: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
2: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2: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父

0: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0: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六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

0: 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 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兴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8: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9: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0: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3: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2: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4: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

0: 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4: 过去送酒。
5: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6: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5: 当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7: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5: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8: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5: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

0: 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3: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4: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5: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8: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递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7: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9: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7: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0: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7: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1: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

0: 赛制以来，中国男兵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八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到九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

0: 进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18到29度，明天阴，气温21到29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产业对接实效凸显，创新活力加速迸发；
2: 新房抓品质，旧居抓更新，福州双向发力，共筑安居梦；
1: 福州丰富多彩活动点亮五一假期；
2: 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经验全省推广；
1: 第四届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五月启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5月4号，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搭台，企业唱戏。本届峰会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充分释放，产业对接实效凸显，创新动能加速迸发，政企同心同向发力，将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赋能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接下来，我们通过几组关键词回望本届峰会的前沿信息，更好把握数字产业未来发展机遇。一场峰会既是思想交流场，也是技术展示窗，还是产业对接器。数字是本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一个关键词。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全面展示数字中国建设最新成果，交流发展经验，凝聚发展共识。本届峰会共设置23场分论坛，同步开展多场专题会议及主题交流活动，累计举办50余场论坛会议，数字二字也贯穿其中。可以说，数字已经成为众多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浪潮软件行业技术拓展部总经理刘猛：
4: 今年呢，在各行各业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了，大家都在展示怎么通过人工智能报推动低空经济来赋能产业发展的。
1: 江苏省宜兴市数据局局长吴南强：
5: 我们会啊，越来越走向智能化，不管是我们的参展商，还是我们的整个会务的组织，会越来越智能。
1: 数据要素是本届峰会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当前，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正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键动能。在数据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主题交流活动上，中巴数字化转型中心启动建设，数据要素创新智库网络成立倡议发起，现场还集中发布了高质量数据局建设、全域数字化转型典型实践等系列成果。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张鹏：
6: 文化和产业中间是

0: 要有一个桥梁的。那其实数据在这里面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作用，在这个过程可以让文化的策展人更有据可查，然后让经济的这种执行者更有文化的痕迹可以追溯。我们福州福建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数据桥梁的作用。
1: 创新、场景应用等词语也在本届峰会上高频出现。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共有超400家单位企业参展，企业占比超 75%， 有31家世界500强及中国500强企业、21家单位首次参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这些创新成果的集中亮相，充分体现了我国数字技术领域正从根宝向并跑、领跑加速迈进。福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杨富强：
2: 数字技术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工作融入得非常紧密。展会当中我发现了很多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借用的一些这个数字机器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便利。
1: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义成：
3: 峰会搭建的生态平台，我们可以推动游戏 IP、 景区、酒店等优质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价值共生，让数字资产真正的流动起来。我非常期待福州能够以此为契机，率先建成一个有技术深度、有产业热度、有文化热度的数字城市。
1: 相约来年再聚峰会。在近日举办的第十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预报名签约仪式上，61家企业及机构踊跃报名，提前锁定明年参展席位。未来以来将至已至，福州将以梦为马，乘数而上，向智而行，加快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向着更广阔而深远的未来进发。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开春以来，福州房地产市场稳步回暖。值得关注的是，从新楼盘的品质坚守到旧小区的精细治理，福州正以新房抓品质、旧房抓更新的双向发力，回应市民对美好居住的期盼。市场活力与民生温度同步提升。当下，我市品质楼盘成为市场主流。记者日前来到位于静安区的福措紫阳曼城营销中心，该项目地处中心城区，作为主城少见的低密小社区，项目规划97户，容积率低，户型得房率优势明显，契合改善型家庭的居住需求。现场品质、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以及物业服务相关内容成为市民置业关注的重点。福措紫阳曼城项目营销负责人刘凡：
5: 福州房地产市场整体稳步回暖，售楼部客流呢和市场的成交都呈现向好的态势。我们的项目呢是一个主城低密纯粹的改善社区，从规划到施工都严守国企品质的标准。那么这种小体量的社区，让物业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服务贴心，性价比突出，居住舒适度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4: 新房以品质引领市场，而一些交付有一些年头的小区也通过治理焕发新生。位于苍山区的三圣巴厘岛小区已交付19年，曾面临设施老化、服务不足等问题。近年来，小区以党建为核心，推行163工作法，成立业委会，顺利更换6部老旧小区电梯，规范公共收益专户管理，实现阳光透明运行。业主满意度从60%提升至85%以上，形成了服务提升、业主认可、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福州三圣巴厘岛物业项目经理林昭玲：
6: 未来我们想就是通过业主诉求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空抛物、增加摄像头，通过跟业委会紧密的配合，做一些跟业主实实在在有关的事情，提升业主的满意度。
1: 五一期间，当人们欢度假期时，作为城建铁军的中建海峡的建设者依然奋战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用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记者在位于海潮路的海潮家悦安置房施工现场看到，项目所有建筑主体已经全部封顶，施工方

0: 在全力推进室内装饰装修工作。据了解，海潮家苑项目总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总造价约2.59亿元。项目位于鼓楼区北侧毗邻海潮东路，包括5栋住宅建筑与1栋商业商务建筑，其中住宅建筑包含625套安置房。中建海峡海潮家苑项目负责人陈胜。
1: 这是我市重点民生项目，我们项目节日期间安排了100多人，科学组织工作面，做到人修项目不停。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完成建设任务，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周边产业承载能力，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0: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目前正全力推进钢结构主体施工。为保障节日期间施工不停、进度不减，项目部节前提前统筹备足钢材、塔吊等物资设备，合理调配各施工班组人员，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提速。中建海峡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安全总监李康。
2: 节日期间，我们项目150多名工人以及管理人员值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建设效率。目前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预计于2026年6月底实现全面封顶，并力争在2026年底基本完工。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五一假期，福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场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潮流热度的假日盛宴。请听一组报道。
0: 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日前在福州市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全景展现福建船政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设有自强求变、风雨兼程、百年船政、破浪前行、闽水泱泱、向海图强三大篇章，汇聚百余幅珍贵历史文献老照片、专题纪实摄影作品，搭配动态影像及图书资料，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福建船政的百年变迁，让观众在光影流转中体悟福建船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展览将持续至6月21号。游客林玉书。
5: 一张张的老照片呢，见证了福建船政的百年风雨变迁，然后也看到了我们的先辈自强救国的赤诚，也见证了新时代我们海洋图强的发展，深深地感受到浓厚的船政精神和家国情怀，收获很多。
4: 潮起下沙海运派对，五一假期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迎来了一场热闹的滨海盛宴。作为创新滨海文旅项目，陆地帆船把海洋运动搬上了金色沙滩，兼具观赏性与互动趣味。赛场上选手们御风前行，灵活操控，一展速度与竞技风采。夜幕降临，下沙海滨更是热闹非凡。舞台之上，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动感现代舞精彩上演，台下游客跟着旋律挥舞手臂，齐声合唱，沉浸式感受滨海夜的魅力。与此同时，滨海市集人气爆棚，游客们吹着温柔海风，品尝地道小吃，体验特色项目，尽情感受长乐独有的滨海风情。游客
6: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
0: 五一假期，临江县在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还推出了为期5天的海峡青剧《文脉同辉》两岸庆五一文旅嘉年华活动。除了文艺表演，街区内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文创市集和手作体验区，游客们可以一边逛古厝，品鉴临江千年文脉，一边动手实践，感受拓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台胞张传真。
7: 漫步在古街里，会有一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那也会觉得我们两岸无论是在历史建筑还是文化底蕴，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0: 临江县文化馆长任勇。
8: 让广大台胞沉浸式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认同感。未来我们临江县将持续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努力搭建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青年心灵沟通的桥梁。
4: 有福之州相约村游2026年福州市美丽乡村游旅游暨主场活动日前在罗源

0: 县松山镇八景村举办。主舞台上，机器人身着畲族服饰，与畲族少女同台演绎畲舞，科技感舞姿别具韵味，又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比划起八景拳，招式利落沉稳，拳脚开合有力，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让游客感到新奇又好玩。在商哈集市上，七进茶、青梅酒、乌米饭、现葱糍粑等美食飘香，一线一品专区更是集结了罗源、苍山、马尾等各地风物与非遗好物，游客一站尽览福州的乡土风情。活动同步发布来福州好好玩福州全域乡村旅游十大新玩法线路，涵盖民俗体验、古镇漫游、山野休闲、滨海度假等多元特色玩法，游客施惠华。
1: 我是从温州过来的，这里的风景挺好的，还发了购物券，看到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还拍了美照。
0: 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全域旅游促进处处长吴晨峰，
2: 今年五一福州不止推介乡村景点，还推出乡村十大新业态新玩法深度游览线路，我们诚邀全国乃至海内外的游客来福州好好玩，在山水乡愁中体验好好玩的福州乡村。
3: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前往三坊七巷和巫山游玩的游客都收到了一份兼具实用性与闽都文化韵味的礼物——巫山历史风貌区摩崖石刻区域导览图。导览图精心设计了一条2小时摩崖石刻游览线路，游客可通过景区智慧导览设施免费索取。摩崖石刻专用宣传机共设置五台，分别位于第一山、道山亭、霹雳岩、石天和望更台五处景点，每个景点每日限量发放120份。目前景区已对巫山历史风貌区内173段摩崖石刻增设了全文、译文及解读内容。线下游客可通过智慧屏、专属标志标牌、定制宣传册和景观道旗四大载体，直观了解每一处摩崖石刻的前世今生。线上巫山摩崖石刻专属小程序正在调试，该小程序集石刻宣传片、 3D 建模、知识趣味问答、智能语音讲解、精准导航等功能于一体。按计划，摩崖石刻标志标牌四台智能交互屏预计于5月10号全面安装完成，巫山摩崖石刻小程序初步版本也将同步上线。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近日，福建省发改委收集推出2026年第一批共31项具有代表性的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通过推广复制这些典型经验，持续激发经营主体发展动力活力，擦亮福建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其中，福州市4项经验入选，包括创新设立营商环境法治观察点，以司法前哨护营商沃土，以电力引擎赋能智能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构筑社企收费长效监管新机制，深化直破直通机制，构建法治化经营主体退出路径。
3: 最好的年华第四届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五月启幕。据了解，本届交流月将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推出12场高品质艺术展演，涵盖音乐会、合唱展演、民乐专场等多元形式，贯穿整个五月。本届交流月首次系统搭建福州地区大学城新推官平台，面向年满18周岁的在校学子，围绕福州文旅、福州美食、人才安居等6方面招募城市宣传力量，鼓励青年以青春视角创作积极向上的宣传作品，展现大学城青年风采与城市福州城市魅力。具体活动安排及报名方式可通过福州地区大学城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
0: 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与福建省图书馆共建的图书流通点日前正式揭牌启用，为院内孤残人士打造家门口的精神文化家园。福建省图书馆将首批提供200册适配图书，并定期根据需求轮换更新，同时为福利院的图书管理员提供业务培训，助力孤残青年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责。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将根据孤残人士的残疾类型和阅读能力，提供绘本集体阅读、一对一伴读等多种方式，满足不同残障孤残人士的需求。福建省图书馆新建的特殊群体阅览室也将于5月17号全国助残日前后对外开放，届时将邀请院内孤残人士前往体验，推动全民阅读，覆盖全社会。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眼下永泰县新梅迎来成熟采摘期，漫山梅林硕果盈枝，果农穿梭期间忙碌采摘，收购商就近设点收购，呈现一派丰收盛景。永泰城峰镇太原村作为永泰新梅的核心产区，目前采摘量已达2-3千吨，将持续至5月中旬。葛岭镇小洲村新梅同样长势良好，大部分果实直径能达到3.2厘米，品质比往年好了很多。收购点实时对接市场行情，明确收购标准，坚持优果优价，随到随收，应收尽收。近年来，永泰县通过推广矮化修剪栽培技术，引进加工龙头企业，出台青梅保价收购方案等多项措施，打通青梅产销链条，让小小青梅成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0: 眼下，罗源县飞竹镇宾溪村的麦冬种植基地迎来了首个丰收季，村民们一边抢收成熟的麦冬，一边抢种新一茬幼苗，田间地头一派边收边种、人情地握的忙碌景象。近年来，飞竹镇依托本地林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下中草药种植，推广稻林互补循环套种模式，盘活闲田林地。宾溪村通过边收边种的轮作模式，进一步提高了土地效益，同时推行种苗加技术加保底收购全链条合作模式，为种植户保价护航。下一步，飞竹镇将整合闲置资源，推广高价值药材种植，延伸产业链，推动中药材产业成为村民增收的金钥匙，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闽后榕树王日前亮相央视综合频道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纪录片时长约10分钟，镜头穿越千年时光，演绎古榕守望闽后大地与闽后山水村落相依相伴的人文史诗。
0: 青绘闽都福州青年艺术作品展近日在福州文艺家之家三坊七巷安民巷47号启幕，展览免费对外开放，将持续到5月7号，每天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
3: 4月中旬以来，随着东南亚国家进口的榴莲、菠萝集中上市，福州进口热带水果旺季已开启。5月后，金枕榴莲零售价较4月中旬降幅约30%，进口黑钻菠萝相比去年同期每斤便宜了2元左右。预计6月后，菠萝、榴莲的价格将进一步走低。
0: 今天市区高温将升至29摄氏度，暖意快速回归，但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市气温升降仍反复，市民需根据温度变化灵活穿衣，勿贪凉。
3: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玲玲、景哲，监制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0: 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锅，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蓝